0: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ᱟᱵᱚ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ᱥᱮᱨᱮᱧ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ᱥᱮᱨᱮᱧ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ᱮᱛ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ᱤᱨᱢᱟᱹᱞᱤ ᱵᱟᱦ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ᱨᱤᱯᱟᱫᱟ ᱯᱟᱱᱛ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ᱮᱭᱟᱭ ᱟᱡ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ᱟᱡᱟᱜ ᱢᱚᱪᱟ ᱠᱷᱚᱱ ᱜ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ᱟᱹᱠᱤᱱ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1: ᱢᱟᱹᱭ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ᱦᱮᱸ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ᱵᱤᱱ
2: ᱤᱧ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ᱠᱚᱨᱤᱥᱢᱟ ᱵᱟᱥᱠᱮ ᱟᱹᱛᱩ ᱛᱟᱞᱮ ᱫᱚ ᱨᱟᱹᱭᱥᱚᱲ ᱜᱳᱯᱟᱞ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ᱫᱚ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1: ᱪᱮᱫ ᱠᱚᱵᱤᱱ ᱪᱤᱠᱟᱹᱭᱟ
2: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ᱞᱤᱧ 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ᱞᱚᱜ ᱥᱟᱶ ᱠᱷᱮᱞ ᱠᱚᱨᱮ ᱦᱚᱸ
1: ᱛᱤᱱᱟᱹᱜ ᱨᱮᱵᱤᱱ ᱚᱞᱚᱜ
2: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ᱯᱞᱟᱥ ᱛᱷᱨᱤ ᱥᱮᱠᱮᱱᱰ ᱤᱭᱟᱨ ᱨᱮᱞᱤᱧ 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1: ᱚᱠᱟ ᱥᱴᱨᱤᱢ
2: ᱫᱚ ᱥᱟᱭᱮᱱᱥ ᱥᱟᱭᱮᱱᱥ
1: ᱟᱪᱪᱷᱟ ᱯᱞᱟᱥ ᱛᱷᱨᱤ ᱥᱮᱠᱮᱱᱰ ᱤᱭᱟᱨ ᱥᱟᱭᱮᱱᱥ ᱚᱠᱟ ᱨᱮᱵᱤᱱ 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2: ᱵᱮᱛᱱᱳᱴᱤ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1: ᱵᱮᱛᱱᱳᱴᱤ ᱠᱚᱞᱮᱡᱽ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ᱚᱞᱚᱜ ᱥᱟᱶᱛᱮ ᱪᱮᱫ ᱠᱷᱮᱞ ᱠᱚᱨᱮ ᱵᱤᱱ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ᱴ ᱮᱫ ᱛᱟᱵᱤᱱ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2: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ᱡᱟ ᱥᱯᱳᱨᱴ ᱠᱚ ᱦᱩᱭ ᱵᱟᱲ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ᱮᱧ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ᱴ ᱵᱟᱲᱟ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ᱜᱮ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ᱢᱤᱫᱴᱤᱡ ᱠᱳᱪ ᱟᱞᱮ ᱦᱳᱥᱴᱮᱞ ᱦᱮᱡ ᱞᱮᱱᱟᱭ ᱠᱷᱮᱞ ᱵᱤᱥᱚᱭ ᱛᱮ ᱪᱮᱫ ᱟᱫᱚ ᱩᱱᱤ ᱠᱳᱪ ᱢᱟᱱᱮ ᱴᱷᱮᱱ ᱜᱤᱧ ᱪᱮᱫ ᱵᱟᱲᱟ ᱠᱮᱫ 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ᱵᱟᱦᱨᱮ ᱠᱚᱨᱮᱧ ᱠᱷᱮᱞ ᱵᱟᱲᱟ ᱠᱮ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ᱛᱤ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ᱦᱩᱭ 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ᱥᱯᱳᱨᱴ ᱠᱚ ᱟᱫᱚ ᱥᱟᱨ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ᱛᱮ ᱵᱟᱦᱨᱮ ᱥᱮᱱ ᱞᱮ ᱠᱷᱮᱞ ᱞᱮ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1: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ᱷᱮᱞ ᱯ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2: ᱟᱞᱮ ᱫᱚ ᱠᱷᱮᱞ ᱫᱚ ᱵᱟᱦᱨᱮ ᱥᱮᱱ ᱫᱚ ᱩᱥᱩ ᱠᱷᱮᱞ ᱜᱮᱞ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1: ᱩᱥᱩ ᱫᱚ ᱪᱮᱫ ᱠᱷᱮᱞ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2: ᱩᱥᱩ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ᱯᱷᱟᱭᱴᱤᱝ ᱠᱷᱮᱞ ᱞᱮᱠᱟ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ᱴᱮᱠᱱᱤᱠ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ᱷᱮᱞ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1: ᱟᱪᱪᱷᱟ
2: ᱟᱫᱚ ᱵᱚᱠᱥᱤᱝ ᱢᱟ ᱛᱤ ᱛᱮᱜᱮ ᱠᱚ ᱵᱚᱠᱥᱤᱝ ᱵᱟᱲᱟᱭ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ᱠᱷᱮ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ᱧᱩᱛᱩᱢ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1: ᱟᱪᱪᱷᱟ
2: ᱟᱨ ᱴᱮᱠᱱᱤᱠ 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ᱜᱮ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ᱞᱮᱭᱟᱜ ᱠᱷᱮᱞ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ᱥᱩ ᱚᱱᱟ ᱛᱮᱜᱮᱧ ᱠᱷᱮᱞ ᱵᱟᱲᱟᱭᱟ
1: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ᱵᱤᱱ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ᱮᱞ ᱤᱫᱤ ᱠᱟᱛᱮ
2: ᱱᱚᱣᱟ ᱠᱷᱮᱞ ᱫᱚ ᱯᱷᱟᱥᱴ ᱤᱧ ᱠᱷᱮᱞ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ᱤᱯᱟᱫᱟ ᱨᱮ ᱚᱱᱟ ᱫᱚ ᱰᱤᱥᱴᱤᱠ ᱞᱮᱵᱮᱞ ᱤᱧ ᱠᱷᱮᱞ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1: ᱟᱪᱪᱷᱟ
2: ᱚᱱᱟ ᱫᱚ ᱯᱩᱭᱞᱩ ᱞᱤᱧ ᱠᱷᱮᱞ ᱞᱮ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ᱨᱮ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ᱯᱨᱟᱭᱤᱡᱽ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ᱞᱤᱧ ᱧᱟᱢ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ᱥᱮᱠᱮᱱᱰ ᱞᱮᱱ ᱞᱤᱧ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ᱥᱴᱮᱴ ᱠᱚᱞᱤᱧ ᱠᱷᱮᱞ ᱵᱟᱲᱟ ᱠᱮ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ᱵᱤᱦᱟᱨ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1: ᱟᱪᱪᱷᱟ
2: ᱵᱤᱦᱟᱨ ᱯᱚᱨᱮ ᱮᱢᱯᱤ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ᱛᱚᱨᱚᱯᱷ ᱠᱷᱚᱱ ᱫᱚ ᱦᱟᱱᱮ ᱠᱚᱨᱚᱱᱡᱤᱭᱟ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ᱥᱤᱞᱮᱠᱴ ᱠᱟᱛᱮ ᱦᱟᱸᱰᱮ ᱡᱟᱢᱢᱩ ᱠᱟᱥᱢᱤᱨ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ᱩᱥᱩ ᱠᱷᱮᱞ ᱨᱮ ᱪᱮᱫ ᱠᱚ ᱯᱨᱟᱭᱤᱡᱽ ᱵᱤᱱ ᱧᱟᱢ ᱞᱮᱜᱼᱟ
2: ᱯᱨᱟᱭᱤᱡᱽ ᱫᱚ ᱜᱳᱞᱰ ᱢᱮᱰᱟᱞ ᱞᱤᱧ ᱧᱟᱢ ᱞᱮ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ᱟᱯᱮ ᱚᱱ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ᱯ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2: ᱟᱞᱮ ᱚᱱᱠᱟ ᱠᱩᱲᱤ ᱠᱚᱫᱚ ᱵᱟᱠᱚ ᱩᱰᱩᱠ ᱵᱟᱲᱟᱜᱼᱟ ᱠᱷᱮᱞ ᱠᱚᱫᱚ ᱛᱚ ᱤᱧ ᱡᱚᱴᱟ ᱢᱤᱫᱴᱤᱡ ᱢᱮᱱ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ᱥᱮᱵᱷᱮᱱ ᱠᱞᱟᱥ ᱠᱷᱚᱱᱮ ᱠᱷᱮᱞᱚᱜ ᱛᱟᱦᱮᱸ ᱛᱚ ᱟᱹᱰᱤ ᱦᱚᱦᱚ ᱯᱚᱨᱮ ᱩᱱᱤ ᱦᱮᱡ 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ᱨ ᱦᱚᱲ ᱜᱮᱞᱤᱧ ᱠᱷᱮᱞᱚ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 ᱫᱚ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ᱵᱟᱠᱚ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ᱷᱮᱞ ᱠᱚᱫᱚ ᱟ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ᱜᱮᱞᱤᱧ ᱱᱚᱝᱠᱟ ᱵᱟᱹᱨᱤᱯᱟᱫᱟ ᱠᱚᱞᱤ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 ᱠᱷᱮᱞ ᱪᱮᱫ ᱠᱚᱞᱤ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ᱦᱤᱡᱩᱜ ᱟᱹᱞᱤᱧ ᱢᱤᱫ ᱛᱮᱜᱮ ᱟᱫᱟᱜ ᱥᱟᱞᱟᱜ ᱜᱤᱧ ᱠᱷᱮᱞ ᱵᱟᱲᱟᱭᱟ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ᱵᱟᱲᱟᱜᱼᱟ ᱟᱡ ᱥᱟᱞᱟᱜ ᱜᱮ
1: ᱱᱚᱣᱟ ᱠᱷᱮᱞ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ᱠᱟᱨᱮ ᱠᱳᱪᱤᱝ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ᱜ
2: ᱵᱟᱝᱼᱟ ᱠᱳᱪᱤᱝ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ᱩᱱᱤ ᱥᱟᱨ ᱫᱚ ᱟᱞᱮ ᱦᱳᱥᱴᱮᱞ ᱢᱤᱫ ᱡᱤᱜᱷᱟ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ᱛᱚ ᱢᱤᱫ ᱡᱤᱜᱷᱟ ᱜᱮ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ᱛᱚ ᱟᱡᱨᱮᱱ ᱥᱟᱭᱤᱰ ᱢᱟᱱᱮ ᱥᱟᱭᱤᱰ ᱦᱚᱲ ᱦᱚᱸᱠᱚ ᱦᱮᱡ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ᱥᱟᱞᱟᱜ ᱨᱚᱯᱚᱲᱟ ᱛᱮ ᱩᱱᱤ ᱥᱟᱨ ᱟᱜ ᱱᱚᱢᱵᱚᱨ 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 ᱛᱮ ᱩᱱᱤ ᱥᱟᱨ ᱤᱧ ᱯᱷᱳᱱ ᱟᱫᱮ ᱛᱟᱦᱮᱸ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ᱷᱮᱞ ᱨᱮ ᱤᱱᱴᱟᱨᱮᱥᱴ ᱢᱤᱱᱟᱹᱧᱟ ᱟᱨ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ᱪᱮᱫ ᱠᱷᱮᱞ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ᱧ ᱦᱚᱸ ᱦᱩᱭᱤᱧ ᱵᱤᱱ ᱟᱫᱚ ᱩᱱᱤ ᱯᱷᱟᱥᱴ ᱦᱚᱦᱚ ᱟᱹᱫ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ᱤᱯᱟᱫᱟ ᱨᱮ ᱛᱟᱨᱯᱚᱨ ᱚᱸᱰᱮ ᱧᱮᱞ ᱠᱮᱜ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ᱠᱚ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ᱫ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ᱷᱮᱞᱚᱜᱼᱟ ᱛᱚ ᱤᱧ ᱦᱚᱸ ᱤᱪᱪᱷᱟᱹ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ᱤᱧ ᱦᱚᱸᱧ ᱠᱷᱮᱞ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ᱧ ᱦᱟᱥᱟᱞ ᱞ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ᱤᱧ ᱦᱚᱸᱧ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ᱷᱮᱞ ᱨᱮ
1: ᱡᱟᱦᱳ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ᱛᱚ ᱱᱤᱛᱚᱜ ᱢᱟ ᱮᱴᱟ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ᱞᱚ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ᱚᱲᱟᱭᱮᱱ ᱠᱩᱲᱤᱭᱮᱱ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 ᱠᱷᱮᱞᱚᱜᱼᱟ ᱩᱥᱩ ᱠᱷᱮᱞᱚᱜ
2: ᱦᱮᱸ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ᱠᱚ ᱠᱷᱮᱞᱚᱜᱼᱟ ᱟᱨ ᱮᱴᱟᱜ ᱠᱷᱮᱞ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ᱱᱰ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ᱩᱨᱟ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ᱷᱮᱞ ᱞᱮᱱ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ᱠᱷᱮᱞ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ᱯ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ᱯᱮ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ᱷᱮᱞᱚ ᱛᱤ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ᱮᱴᱟᱜ ᱠᱷᱮᱞᱚ ᱛᱤ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ᱯᱮ ᱴᱷᱮᱱ ᱰᱤᱥᱤᱥᱚᱱ ᱦᱟᱛᱟᱣᱟ ᱡᱮ ᱚᱠᱟ ᱠᱷᱮᱞᱚ ᱛᱮᱯ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ᱯᱮ
1: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ᱷᱮᱞ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 ᱯᱟᱞᱮ ᱡᱚᱢ ᱧᱩ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ᱵᱮᱥ ᱫᱷᱟᱨᱟ ᱜᱮ ᱡᱚᱢ ᱧᱩ ᱦᱩᱭᱩᱜᱼᱟ
2: ᱦᱮᱸ ᱠᱷᱮᱞᱚ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ᱵᱚᱰᱤ ᱴᱷᱤᱠ ᱫᱚᱨᱠᱟᱨ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ᱟᱨ ᱢᱟᱱᱮ ᱯᱷᱤᱴᱱᱮᱥ ᱵᱟᱠᱷᱨᱟ ᱚᱭᱮᱞᱤ ᱡᱤᱱᱤᱥ

ᱠᱤᱱ ᱠᱷᱮᱞᱠᱟᱱ ᱩᱥᱩ ᱠᱷᱮᱞ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ᱹᱠᱤᱱ ᱥᱟᱶ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ᱚᱦ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0: ᱢᱚᱦ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ᱪᱚᱱ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1: ᱾ ᱥᱟᱨ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ᱥᱟᱨ,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2: ᱛᱚ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ᱚᱨ ᱪᱚᱱ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ᱫᱚ ᱪᱟᱭᱤᱞᱰ ᱥᱯᱮᱥᱟᱞᱤᱥᱴ ᱠᱟᱱᱟᱞᱤᱧ
1: ᱾
2: ᱛᱟᱯᱚᱨ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ᱞ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ᱞᱤᱧ, ᱡᱮ ᱥᱤᱰᱤᱭᱳ ᱠᱟᱛᱮᱫ ᱰᱟᱠᱛᱚᱨ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ᱞᱤᱧ ᱨᱤᱴᱟᱲ ᱟᱠᱟᱫᱟ
1: ᱥᱟᱨ ᱟᱹᱵᱤᱱ ᱢᱟ ᱢᱮᱱ ᱠᱮᱜ ᱟᱹᱵᱤᱱ ᱪᱟᱭᱤᱞᱰ ᱥᱯᱮᱥᱟᱞᱤᱥᱴ
2: ᱦᱮᱸ,
1: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ᱨ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ᱦᱟ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2: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ᱱᱮ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ᱚ ᱵᱚᱨᱥ ᱫᱷᱟᱹᱨᱤᱡ
1: ᱥᱟᱨ ᱜᱚ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ᱚᱱᱢᱚ 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 ᱫᱷᱟᱨᱟ ᱜᱮᱭᱟ ᱛᱚ ᱟᱹᱵᱤᱱ 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ᱨᱮᱵᱤᱱ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2: ᱛ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ᱱᱮ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ᱪᱷᱚ ᱢᱟᱥ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ᱱᱟ, ᱵᱚᱨᱥᱮ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ᱱᱟ, ᱫᱩᱭ ᱵᱚᱨᱥ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ᱱᱟ, ᱯᱟᱸᱪ ᱵᱚᱨᱥ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ᱱᱟᱱᱟ ᱯᱨᱚᱠᱟᱨ ᱨᱳᱜᱽ ᱵᱮᱫᱤ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ᱥᱮ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ᱫᱩᱭ ᱢᱟᱥ ᱠᱷᱚᱱ ᱢᱮᱱᱵᱤᱱ ᱪᱷᱚ ᱢᱟᱥ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ᱪᱷᱚ ᱢᱟᱥ ᱠᱷᱚᱱ ᱫᱩᱭ ᱵᱚᱨᱥ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ᱟᱨ ᱫᱩᱭ ᱵᱚᱨᱥ ᱠᱷᱚᱱ ᱯᱟᱸᱪ ᱵᱚᱨᱥ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ᱯᱟᱸᱪ ᱵᱚᱨᱥ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ᱚ ᱵᱚᱨᱥ ᱩᱱᱠᱩ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ᱟᱞᱟᱜᱽ ᱟᱞᱟᱜᱽ ᱵᱮᱢᱟ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ᱧᱟᱢ ᱠᱚᱣ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ᱚᱨᱥ ᱚᱱᱩᱥᱟᱨᱮ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ᱫᱚ ᱟᱞᱟᱜᱽ ᱟᱞᱟᱜᱽ ᱜᱮᱭᱟ
2: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ᱮᱠᱥᱯᱳᱡᱟᱨ ᱢᱟᱱᱮ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 ᱟᱵᱚ ᱡᱚᱱᱢᱚ ᱛᱟᱨ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ᱥᱮ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ᱟᱱᱮ

0: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 ᱠ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ᱤᱫᱤᱭᱟᱠᱟ ᱰᱟᱠᱛᱚᱨ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ᱫᱮᱠᱷᱟᱣ ᱠᱚᱣ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ᱝ ᱠᱟᱛᱮᱫ ᱜᱟᱯᱟ ᱜᱮ ᱦᱟᱸᱜ ᱵᱚᱱ ᱫᱮᱠᱷᱟᱣ ᱠᱚᱣᱟ
1: ᱦᱳᱭ
0: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ᱫᱮᱠᱷᱟᱣ ᱠᱚᱣ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ᱝ ᱠᱟᱛᱮᱫ ᱜᱟᱯᱟ ᱫᱚ ᱩᱱᱠᱩ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ᱛᱚ ᱡᱩᱫᱤ ᱤᱢᱤᱰᱤᱭᱮᱴ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ᱥᱴᱮᱯ ᱵᱚᱱ ᱤᱫᱤᱭᱟ
1: ᱤᱫᱤᱭ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ᱚᱥᱩᱵᱤᱫᱟᱜᱼᱟ ᱛ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ᱱᱚᱣᱟ ᱚᱱᱩᱨᱳᱫᱷ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ᱛᱚ ᱦᱚᱸ ᱚᱡᱷᱟ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ᱡᱚᱛᱚ ᱧᱮᱞ ᱤᱭᱟᱹ ᱜᱮᱭᱟ ᱧᱮᱞ ᱟᱹᱜᱩᱭᱟ ᱵᱚᱱ ᱠᱤᱱᱛᱩ ᱰᱟᱠᱛᱚᱨ ᱜᱮ ᱢᱟᱲᱟᱝ ᱵᱚᱱ ᱫᱮᱠᱷᱟᱣᱮᱭᱟ
1: ᱫᱮᱠᱷᱟᱣᱮᱭᱟ
0: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ᱵᱟᱹᱠᱤ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ᱯᱚᱨᱮ
1: ᱯᱚᱨᱮ ᱡᱟᱦᱳ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ᱧᱟᱢ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ᱷᱚᱡᱟ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ᱥᱟᱦᱟᱨᱮ ᱵᱚ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ᱰᱟᱠᱛᱚᱨ ᱪᱚᱱ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ᱟᱫ 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ᱤᱫᱤᱛᱮ ᱟᱞᱮ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ᱤᱯᱟᱫᱟ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ᱢᱟ ᱥᱟᱨ ᱛᱚᱵᱮ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ᱚᱨ ᱪᱚᱱᱫ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